一起安然共度周日，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。偷一段悠闲时光，聆听老歌，重温岁月，那些并肩同行的画面总会时时想起。首先请欣赏刘德华带来的经典老歌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。

美好的旋律暂告一段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在一路生花中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愿大家保有从容的心境，享受余下的周末时光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，祝听众朋友周日愉快。